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

0: 土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笑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人生汇聚，坐上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

和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

0: 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了猛虎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成这样，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嘉陵江路由东向西方向从泸州大道到玉龙路，广西路由北向南方向从锦绣大道到珠江路，中山路从玉龙路到上海路辅路，华山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南宁路到锦绣大道。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芜湖往安庆方向顺安服务区干线临时封闭，所有车辆从服务区内绕行。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段双向摩托车临时管控。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4: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3: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4: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0: 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1: 各位好，我是静静。
0: 今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各位有没有保留醉酒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啊，让你坚持了很久？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王杰《不浪漫罪名》。

言われた。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首个冰川主题科普馆开馆了，具体详情我们来听央视网的介绍。
2: 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
3: 至此，冰川这种地处高冷、仅存在于地球极地或极高海拔山地的冰体或水体形式，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揭开了自身的神秘面纱。
4: 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沟谷。科普馆位于这条沟谷的海拔3000多米处，著名的八一冰川便位于该沟谷海拔约4800米的至高处。
5: 这是刚刚开馆的祁连山下的八一冰川科普馆，作为我国首个现代冰川科普馆，里边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走进八一冰川科普馆内部，声光电三维立体化震撼演绎，将观众瞬间带入了一座现代冰川的前世今生。工作人员介绍，科普馆以高科技数字技术元素为载体，通过微缩实景、多媒体交互等形式，为观众生动呈现了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及其亿万年的演化历程。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聚集了青藏高原东北沿的重要冰川群，是河西走廊唯一的水源地，故此祁连山冰川被誉为冰原水库和高山水塔。而我国对冰川的研究也正是从祁连山发祥。
6: 1958年呢，我们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高山冰雪考察队，对祁连山的多条冰川进行了考察。那么同年呢，我们也发现了祁乙冰川。祁乙冰川呢，是中国人起名的第一条冰川。
4: 工作人员介绍，1958年8月1号，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在祁连山中考察时，发现了继祁一冰川之后的第二条冰川，便因此将其命名为八一冰川。如今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祁一冰川和八一冰川正在急剧退缩。
6: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和图片呢，看到冰川的消融是越来越快的，冰川是持续后退的。那冰川在退缩的过程中呢，对全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全球可能会生态断裂，以及灾害会加剧，水资源等短缺等等。
4: 记者从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管理局了解到，为延缓冰川融化速度，当地保护部门先后关停了祁一冰川和八一冰川两处原本对公众开放的景点。然而，冰川作为冰原水库与全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指示器，其保护和科普工作同样至关重要，意义深远。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历经3年多时间，建造了这座承载着万物共生和谐愿景的冰川主题场馆，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生态意识开辟了新的窗口。
2: 作为我国最早发现的冰川之一，八一冰川之所以更为著名呢，是因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
3: 为保护这样一个重要水源地，其延缓冰川退缩速度，八一冰川已经暂停对游客开放。但是作为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八一冰川仍然是科研人员日夜坚守、紧密监测的前沿阵地。

0: 一个剧种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从业者的共同努力，所以我开始留意互联网，学习视频剪辑，把我喜欢的内容练功的过程记录下来，剪成视频分享，用我喜欢的音乐对演出视频进行二创。这些作品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今天大家认识我，也许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因为宝玉，因为镖人，但是在被大家更广泛的认识之前，我也通过网络吸引了一些人来关注粤剧。互联网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展示台，而是演员与观众的共创场。我主演的粤剧大戏《我的大观园》，数条百万赞以上的大观园出圈视频都是由观众完成的。我深知这离不开国家对文化传承的扶持，更得益于我们身在文化自信的时代。作为受益于互联网的青年戏曲工作者，共建网络文明责无旁贷。我常常提醒自己，遵纪守法是底线，真诚才是根本。面对互联网作品，我希望呈现出的是最真诚的一面。我可以哭得很丑，笑到变形，也可以汗流浃背，蓬头垢面。我喜欢分享幕后的练习花絮，想要记录和分享那个真实的我。我喜欢这样充满生命力的互联网。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遇到过一位法国观众，他因为互联网对粤剧产生兴趣。我们小百花春节到台湾省演出，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情欢迎，两岸同胞之情从来没有被切断，借着互联网盛放出新的花朵，把热爱做到极致，用真诚点亮网络，传统文化就永远不会落幕。今天我以好网民代表的身份站在这里，在我的背后站着千千万万个好网民，正是他们用每一个正向的分享，每一条善意的回复，托举起了一个文明的、充满活力的互联网，也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拥有了借助互联网成长、圆梦的机会。让我们携手，让网络家园更清朗、更温暖。我是粤剧演员，我是中国好网民陈丽君，谢谢大家。
1: 再来关注5月17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林伦伦解释阿嬷的发音，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一个建议，请大家，特别是媒体，在播这一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哎，这个阿嬷是新华字典里面有注音的，但是它指的是母亲或者年长的妇女的意思。阿嬷呢找不到，但是这个字是方言字字典找不到的。我们语言学界有一个规律叫约定俗成，方言的字和词当你用它以后进入北方以后，下一版的字典和现代和现代汉语词典它就得收录了。阿嬷在台湾，在厦门，在我们粤东粤西，在广州客家和闽南话指的就是奶奶啊，所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念阿嬷，给阿嬷的情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温暖的事件。近日呢，在江苏，刘女士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紧急，直接住进了 ICU， 情况稳定之后呢，他萌生了退掉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的年卡，缩减开支治病的想法。园方得知之后呢，不仅秒退款，还打捞清点出许愿池里游客投入的4361枚硬币，连同10000元的爱心善款一并转给了刘女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感谢他们，因为我本来是想退的，你看，没想到他们把许愿池的硬币全部都给我了，就是那些硬币嘛，全部都真的变成了我的希望了，真的。因为大概5月7号左右的时候，因为下摆这边长了很多淋巴结嘛，去检查，他给我做骨栓，就说我得了白血病了。然后那边医院说我很严重，就介绍了这苏州的这边的医院。这个病花费的很高嘛，没有生病的时候，我挺热爱生活。就是我自从有了女儿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连续几年都是动物园的年卡客户嘛，我女儿就。

0: 喜欢去，年卡是365，然后那个硬币一共是4300多的硬币，然后后来他们那个集团还另外捐助了我，就是10000多块钱，就真的很感谢他们，是真的很感谢他们，也感谢每一个投硬币的那些游客们。
1: 最近呢，在江苏盐城凌晨时分，有一辆车拐弯的时候呢，撞到了石柱，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凌晨发生车祸，还好有消防员路过。
2: 已经3点钟左右了，懂吗？回去拐弯的时候撞到石柱了，翻掉了，手就压在那个车下面，然后人就出不来。
3: 好的，好的，好的。
4: 你推我俩吗？
3: 嗯，好。你碍事吗？
4: 我手拿不出来，
3: 手拿不出来啊！
4: 1、2、3，
3: 你手拿了吗？
5: 当时我也没多想，看到出了事故，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停车跑过去。到了前面，发现他的左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我就一边安抚他，一边和我的妻子使劲把车往上顶。
3: 你那这门能开吗？你让他先出来。
4: 你先手啊，好。
3: 慢点，注意安全。
4: 谢谢啊，
3: 没事。
4: 好，我给你把车把推进来。
2: 第二天我就打个电话感谢一下，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消防员，我就先养伤做了个锦旗，又打了个电话给他说特地过来感谢一下他。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在云南昆明，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地，部分的现金呢散落了一地。热心路人呢见到后直接报了警，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当时呢，在现场20多米长的路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呢还有一个红色的袋子，袋子中呢还捆着百元现金。在路人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
6: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7: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6: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7: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6: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7: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6: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酒吧。

0: 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的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通行方面，G3京台高速安徽涂山怀远站出入口封闭，河徐南段安徽蚌埠西站出入口临时封闭，G3京台高速河徐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发动机发生自燃起火，要迅速用自带的灭火器进行灭火，并拨打报警电话。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各位保留最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咖啡猫他说应该是做饭，最开始呢是为了一个人啊，后来想着给自己喜欢的人做，后者虽然说一直没能实现，不过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这个坚持，
1: 先喂饱自己啊，这个最重要，对吧？
2: 挺健康的啊，少点外卖。再来看啊，舅舅说一直坚持定期攒钱，雷打不动。啊，真做这个真不做，不做咱不做这个月光族啊。来看一下啊，
1: 山与海说哈，保持桌面的整洁啊，那我应该就是属于那种乱中有序。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序在哪儿。
2: 总归你能找得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就好哈。再来看晚风留言说，这个抗糖糖果蛋糕还有奶茶零食这些东西呢，我这一年都没有再吃了，这个皮肤也变得很有弹性，向你学习啊。
1: 花花卷的时候我喜欢记账啊，持续非常久的时间了，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开始，现在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啊，刚开始呢用本子记，现在用 APP 了，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花费分类啊，这挺好的。
2: 好，大家都有非常不错的好习惯啊。来看一下一片荒地留言，一口夜宵都不会吃的，再饿就喝几口水就去睡觉。
1: 维尼他说，我的包里呢一直都会装一袋糖果，一方面是为了如果能够在外面吃饭啊，吃了一些重口的东西，吃一颗清新口气，另外一方面呢是想到如果哪天在路上碰到了低血糖头晕的人，可以给糖果应急一下。
2: 来看一下某某留言说啊，几乎每天都会和老婆一起晚上泡脚，这个三伏天也不会落下，为了让身体健康，然后呢也会定期啊去做这个体检，再有呢走到哪儿都会拿着保温杯啊喝着白开水。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HM 他说每天早晨7点准时啊，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个习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对于
2: 准时
1: 对啊。懂的都懂啊。

0: 有单位的事儿都在脑子里面过上一遍，
1: 复盘是吧？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风少他说打扫自己的工位和房间的垃圾，不浪费食物，经常呢出去散散步，最重要的是不熬夜。你就光这最后一点，我过去的这几十年，我感觉我都没有做好。
0: 这个今天我朋友还在说啊，如果说想要减肥的话，首先就要早睡。
1: 那你应该就完成
0: 今天，从今天开始。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人来人往。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最近两天呢，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哈，北方有一些地区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具体的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1: 最近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都在下雨，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
2: 关于这些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太元，降雨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那刚才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了解了好多个省市啊，这个地方的一个降雨情况。那么如果放眼全国来看的话，那这一轮降水啊，不光是强度非常的强，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泛，我们用纵贯南北、跨越千里来形容。那比如说在过去24小时哈，那降雨啊几乎是覆盖了从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河北多地。这其中呢，一些地方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是河北的望都，还有湖北的荆州啊，那几乎是分别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另外像北京还有太原等地也是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降雨发展到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华北这一带首先来看，降水是明显的收敛，雨带南压到黄淮、江淮，再到西南地区东部，很多地方今天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像是广西、广东、河南还有湖北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现身，而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降雨会进一步的收敛，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还有湖南以及贵州、广西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暴雨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连续降雨啊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外出要多加注意安全。主持人，
1: 谢谢太原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
0: 好，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一则消息。近日呢，在广东深圳，一位男子呢穿拖鞋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竹叶青蛇咬伤。那么如果说在散步或者是在爬山的时候遇到此类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4: 5月16号，市民张先生穿着拖鞋在小区楼下散步，不慎被蛇咬伤，他赶紧前往医院救治。
5: 就在楼下散步，走着走着就感觉后脚后跟被什么东西咬到了，一看就是一条蛇，然后马上就是打开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发现是全身都是青色的，整个脚会特别肿，然后你走路会走不动。
4: 经医生辨认，咬伤张先生的是竹叶青蛇，属于蝮蛇科，具有中等毒性，其毒液以血循毒素为主，咬伤主要表现为局部出血、肿胀和疼痛。被咬后需要及时处理，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目前张先生已经注射对应血清，情况较为稳定，还在住院观察。近期深圳市消防部门也多次处置蛇类险情。5月11号晚，在龙岗区平地街道，一条体长约2米的蟒蛇意外现身马路上，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将蟒蛇安全捕获，移交相关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处理。5月10号晚，在福田区新联大厦内也有居民发现了蛇，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在下水道内部找到了它，并利用专业捕蛇夹将蛇捕获。
6: 那么一旦被蛇咬伤，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一起来看医生的提示。
4: 记者从深圳市中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期该科室蛇伤患者呈上升趋势。医生表示，每年4月至10月，蛇出没频繁，也是蛇咬伤的高发期。
7: 蛇伤呢，还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到了傍晚或者夜间或者清晨的时候，它蛇就出来觅食，这是也是我们出来活动的时间。被蛇咬的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时间段。
4: 医生提醒，如被蛇咬伤，应尽快远离被蛇咬的地方，选择设有蛇伤专科的医院就诊，但不要慌张奔跑，否则血液循环加快后会加速蛇毒侵入人体。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拍下蛇的样貌，便于医生对症治疗。同时正确的初步处理也很重要。
7: 户外比如说去草丛啊这些地方啊，尽量就是不要穿拖鞋和凉鞋，在光线特别黑特别暗的地方要注意，早期呢可以再做一些初步的处理，包括结扎呀、冲洗啊，都可以减少这个毒液量的吸收。还有就是被蛇咬以后不要惊慌，不要到处乱跑。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眼下呢，有一种名为 HYROX 的健身跑运动赛事走红，这是一项将跑步和功能性的训练结合在一起的室内混合健身竞速赛。那么，究竟这项运动为什么会火了？我们共同来了解。
4: 在 HYROX 训练馆，记者看到备赛者刚跑完1公里，就立刻冲向挥雪橇等力量训练器械，完成规定组数后，又马上投入新一轮奔跑。这项光看起来就让许多人心跳加速的运动赛事，就是 HYROX， 一项将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结合在一起的室内混合健身竞速赛。在全程总计8公里分段跑步中，穿插完成滑雪机、推雪橇等8项标准功能性力量训练，这对肌肉力量、耐力和心肺功能都是不小的挑战。
9: 马拉松的赛制基本上都是固定嘛，然后像 HYROX 的赛制，它在8公里的跑步当中给你穿插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然后这些不稳定因素就是那8个站点。对于有健身基础的或者是这些耐力型运动的爱好者，他们可以有一个新奇的体验。
4: 除了单人赛，不少参赛者会选择双人赛、四人接力赛等方式组队参加。此外，赛事还设置了不同重量组别，完赛时间也不设硬性限制。这种灵活的比赛设置降低了参与门槛，吸引了不少普通健身爱好者参与其中。
9: 其实它的那个项目的那个组合比较简单，在双人赛的时候，它会分不同性别的大众组和精英组的重量，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节，这个对于个人的体能分配来说它是比较友好的。
4: 参加过2次双人赛的赵女士和王先生告诉记者，很多人参赛不只是为了成绩，训练中不断突破自己，完赛后的成就感，再加上现场热烈的比赛氛围，也让越来越多健身爱好者愿意持续参与其中。
10: 我觉得这个运动的魅力对于我就在于这里，就是你努力了你可以得到，你踮踮脚你可以发现你的进步，你可以发现你的获得，然后你就可以从中找到乐趣。
11: 大家就是同场竞技，你也能看到这个啊不同的这种竞技表现，然后大家就是特别的兴奋，再加上现场的这个观众的这种氛围，一直让自己就是热血沸腾。
12: 其实呢，不仅仅是 HYROX， 这几年呢，像马拉松啊、越野跑等各类高强度的运动赛事热度呢，也是一再升温。越来越多的运动爱好者开始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不过呢，高强度运动不仅考验着训练能力，也考验着身体的恢复能力。训练和赛后恢复又该注意些什么？遇到肢体不适又该如何去区分是正常疲劳呢，还是运动损伤？
13: 它一般有一个10%的这个递进原则。我们讲就是你的量啊，你的程度啊，慢慢要一点一点累积，一点一点往上加才行。如果说你一下子太多，那你的心脏啊，你的关节，你的肌肉可能都受不了。
4: 专家提到的10%原则指的是每周训练量的增加幅度最好不要超过上一周的10%，比如上周总跑量为15公里，本周最好不超过16.5公里。力量训练也是一样，训练的重量、次数和频率都不建议突然大幅增加。另外，高强度训练和比赛后也要及时进行拉伸和放松，必要时可以请专业的康复师进行肌肉松解。
13: 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不仅限于 HYROX， 就一定要说比完赛以后呢，把肌肉做好放松，对吧？他如果说没有及时松动的话，肌肉一直处于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更容易产生肌肉劳损，就会产生慢性疼痛，变成慢性的，这就比较麻烦。
4: 如何正确区分疲劳和运动损伤？首先可以参考疼痛持续时间，
13: 一般在赛后24到48小时之内，身体慢慢它就逐渐就好转了，这叫疲劳。如果说在48小时之后，身体感觉还是不舒服，比如说感觉关节僵硬啊、肌肉僵硬啊、肿啊、一动就疼啊，那可能就发生了运动损伤了。
4: 除此之外，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建议必要时及时就医。第一，关节出现明显弹响、卡顿，活动时有不顺畅的感觉。第二，疼痛持续加重，晨起活动时疼痛明显，甚至影响正常活动。第三，运动后出现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症状。第四，肌肉剧烈酸痛，且伴随尿液颜色加深呈茶色，需高度警惕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及时就医检查。

0: 再来关注健康。平时运动的时候，各位有没有穿瘦腿裤的习惯？这瘦腿裤啊，还有这个热水袋、刮痧板，这些常见的护腿好物，用错了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血管。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像这个按摩器啊，热水袋啊，我们下肢血管病变容易有麻凉疼，哎，我按摩按摩吧，我捂一捂吧，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啊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按摩也一样，它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对静脉的这种损伤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血管的并发症。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2: 刮痧板
1: 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持有这个其实典型的一个不良
2: 作用，做太低了是吧？
1: 对，做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动脉血栓性疾病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0: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目前车辆都是排队较长的一个情况。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的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服务区管制信息。河徐路段无为服务区关闭，京台高速河徐南段与会服务区双向关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傍晚来到18:07，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养生美食。夏天呢，当心暑湿感冒。接下来呢，一款食疗方帮大家一起来缓解。如果说夏天你爱喝冷饮，专家提醒呢，大量喝冷饮可能会导致水湿滞留肠胃，引发食欲不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推荐分享这一款在夏天非常适合的食疗方法。
6: 夏天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喝冷饮，但是喝冷饮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还有就是气机升降的功能。那这种水湿呢，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肠胃，引起一个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然后腹痛啊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那么薏米它不仅是一个除湿的良药，它同时也是一个平常我们可以作为食疗的一个很上等的佳品。薏米它是有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这个薏米有这种利尿和消肿的作用，帮助身体排除一些多余的水分，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祛湿效果。
7: 那夏季呢，我们容易有暑湿感冒啊，大家会出现这个头身困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白扁豆和薏仁各30克。再加100克的粳米熬成粥，一天分食2次，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感冒的作用。因为本身咱们白扁豆和薏米都有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对于夏季感冒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倒涨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4: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5: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6: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7: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6: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8: 来了来了，
7: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夏天如何用薏米来祛湿。
1: 夏季天气炎热，薏米水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常备饮品，很受大家欢迎。多数人认为薏米煮水口感不错，可以祛湿，还富含营养，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体内湿气重容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2: 在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那么为了避暑呢，大多数人都喜欢到阴凉的地方，或者在空调房里面去乘凉。那这种突然就是汗出不畅的情况，那么就会使这种

0: 振，然后疲惫，没有力气，然后严重的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低落，会出现这种头痛如裹的这种症状。头痛如裹就是头像被裹了一层布一样，闷闷的，昏昏沉沉的症状，总也睡不醒。
1: 那么薏米究竟能不能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0: 那么薏米它不仅是一个除湿的良药，它同时也是一个平常我们可以作为食疗的一个很上等的佳品。古籍中它是被广泛的记载具有除湿的功效。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薏米的一个作用，在我们《本草备药》里面谈到了哈，薏仁它是甘泽益胃，但能渗湿，这是就是说它的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本草经编》里面呢，还提到了凡湿盛在下者都可以适用之，就是可以用薏米。而且薏米呢，它这个药是最善利水，还不致损耗真阴之气啊，这就提到了我们薏米它是有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这个薏米有这种利尿和消肿的作用，帮助身体排除一些多余的水分，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祛湿效果。
1: 小轩发现市场上有生薏米和炒薏米，哪种祛湿的效果更好，更适合自己呢？
0: 那熟薏米呢，在我们临床上又称为炒薏米。炒薏米它是经过，因为生薏米呢，它是性是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呢，如果食用了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脾胃的不适，然后会消化功能不好，腹胀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熟薏米呢，它是经过一个炒制，它有各种，有用姜炒或者用麦麸炒等等，它经过了炒制之后呢，这个生薏米的寒性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温和了。那这种熟薏米呢，它更具有健脾除湿的作用，会更强。它经过炮制之后呢，它就可以对一些脾胃虚寒的患者呢食用更适合，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脾虚，还有就是拉肚子、腹泻这些症状。像有些患者，他这个整个人都是这种怕冷的一个状态，然后面色也是偏于这种萎黄，就是他一般有脾虚的症状，这种患者一般会选择这个熟薏米来给他治疗。咱们湿热比较重的，对吧？我平常比较怕热，然后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用生薏米来祛湿。像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有一些痤疮或脂性皮炎的，我们都会选择生薏米来治疗。生薏米它更常于清热祛湿作用，它更偏于祛湿的作用，但同时它们两个同时都具备祛湿的作用，只是就是说更偏向于哪些。熟薏米呢，它同时还有兼具了一个健脾的作用。
1: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薏米除了有一定的祛湿作用，还有什么好处有益身体健康呢？
2: 那这个薏米呢，本身除了健脾利湿的这个作用之外啊，从这个现代研究来讲，从药理分析上讲，薏仁呢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肿瘤、降血压、降血脂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它这个蛋白质呢含量是12.8克。碳水化合物是71.1克。那么它呢和我们日常吃的其他的粮食，比如说大米啊，或者说玉米啊，还有面条相比呢，它其实蛋白质含量是高的。那我们也建议呢，可以用这个薏米来替代一部分的精制谷物啊，来提供更多的蛋白质。除了这个蛋白质和能量之外呢，其实这个薏仁啊，它本身还有其他的有效物质啊，比如说我们说薏仁里面的薏仁脂和薏仁油，它具有抗炎的作用。那么还有呢，像薏仁多糖，那它呢有一个调节糖脂平衡的作用，所以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
1: 专家介绍，薏米虽好，也不宜过多使用。那么我们每天应该食用多少量，该如何搭配食用效果更佳呢？
0: 吃薏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就好的东西很好，但是也不能太过。薏米来讲呢，我建议大家每天的食用量是在30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量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湿气比较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周，连续吃一周都是没有问题的。薏米它可以和很多我们平常常见的食材去搭配，我们可以搭配像冬瓜皮呀、茯苓啊，还有就是我们家里常备的这个赤小豆，这个一起去煮水或者煮粥饮用，这样会增加它的这个除湿。那么如果是面部有痤疮，也就是有青春痘，还有就是脂溢性皮炎，这些呢也是因为夏天的湿气比较重，除了搭配薏米之外呢，可以搭配枇杷叶、金银花，还有山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能够购买到的食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 这个山药它可以和薏米按一

0: 比一的比例去煮水或者是去煮粥饮用，这个是健脾除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另外在缓解暑湿感冒症状方面，专家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食疗方，快来看看吧。
2: 那夏季呢，我们容易有暑湿感冒啊，大家会出现这个头身困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白扁豆和薏仁各30克，再加100克的粳米熬成粥，一天分食2次，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感冒的作用。因为本身咱们白扁豆和薏米都有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对于夏季感冒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1: 最后要提醒大家，平常容易怕冷、容易有腹泻、正在月经期的妇女，建议少用生薏米，防止症状加重。另外，如果您的不适症状较重，不能单靠薏米调理，建议及时到医院检查，遵医嘱治疗。
3: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6: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7: 时间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红枫路从金桂路到西二环的辅路，以及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相对拥堵，南一环路从五里屯立交到东一环路，金站路高架从金站路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好，各位途中行车途中请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G4211宁吴高速安徽俄桥站入口临时封闭，出口限行。S32宣统高速安徽牛蹦站入口临时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应该学会使用一般的灭火工具和器材，对于配备的防火工具器材等应该加以爱护。
8: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18:38，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请出题，来，今天第一道题啊，平时我们都有喝可乐，这个可乐最初的用途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A 是去腥， B 清洁， C 润滑， D 医疗。
2: 我选 D 医疗。
1: 好，可乐的用途是不是医疗呢？来，四选一，各位请答题。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纷争说选 C
1: 润滑，
2: 这个肯定不是。你看那个可乐如果弄到手上的话，它还黏黏的粘粘的呢。
1: 哎，糖分含的比较多啊。这个云卷风选择 A 去腥，麦田选择 D 医疗，许生选择 D 医疗。可乐最初的用途
2: 是什么呢？
1: 啾啾选择了 D 医疗，正确答案就是 D。 可乐呢，是一位名叫约翰的药剂师发明的，他希望呢制造出一种能够提神治疗头痛的药啊，而且呢这个药呢还能够解乏才行。那么这一类药呢用混合饮料制作而成，于是呢这个可乐起初呢是不含气体的，那饮用的时候呢兑上凉水，由于一次偶然的意外发现呢变成了现在的可乐，现在的这种碳酸饮料啊，由此而来的。所以说呢正确选项应该是医疗。好，今天的第二道题，

0: B 白细胞。好，我们来看一下二五选 C 血小板。
1: 再来看某某选 B 白细胞，
0: 玲玲选择了 C 血小板。
1: 好，黄老师选择 B 白细胞，慢食质选择 B 白细胞，绵面不叫选择 B 白细胞。啊，大橙子也选择了 B， 保护人体健康的卫士，正确答案就是白细胞。啊，所以说选择 B 是正确的。白细胞呢，被称为是人体的健康卫士，是我们人体内的防御细胞，能够排除异己。比如说当人体受到外来的细菌病毒侵扰的时候呢，白细胞就会主动的攻击这些外来物，消灭并且呢杀死它们，使机体不再受到侵害。好，接下来的这一道题啊，人体平衡感受器位于哪里？啊，人体内的这个平衡感受器是位于哪里？四选一 ，A 是心脏 ，B 小脑 ，C 胃部 ，D 耳朵。人体内平衡感受器是位于哪里？心脏、小脑、胃部和耳朵。
0: 我选择 B 小脑。好，我们来看一下，小资说选 D 耳朵。周周说选 D 耳朵，
1: 卡卡也选择了 D 耳朵，海马选择 B 小脑，千墨选择 D 耳朵，再来看某某选择了 D 耳朵，白兰选择 B 小脑。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耳朵。体内平衡感受器呢，是位于耳朵的部位。平衡感受器呢，它位于内耳的前庭和半规管。前庭呢，可以感受位置和速度的变化；半规管呢，可以感受头部的旋转的运动。比如说，当这个前庭和半规管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引起呕吐、恶心、眩晕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称为晕动症。啊，比如说晕车、晕船等等这些现象。好，生活常识题啊，我们来一题，这个煮鸡蛋的时候怎么煮不容易破啊？蛋壳不容易破。 A 是冷水下锅， B 热水下锅， C 温水下锅。三选一，煮鸡蛋的时候怎么样煮不容易破？
0: 就是盲区啊。
1: 这个平时啊，在家里面很少做饭的晶晶，这道题，
0: 那我选 A 吧，冷水下锅。
1: 好，
0: 我蒙一个。
1: 来，昨天晚上亲测了一下，这个昨天晚上煮了很多鹌鹑蛋，就感觉到似乎是。来，各位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啊。啾啾选择了 A， 冷水下锅。卡卡也选择了 A， 冷水下锅。大橙子同样选择了 A。好，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昨天晚上亲测了一下，冷水下锅，蛋壳不容易破。这是真的啊。这个煮鸡蛋呢，要冷水下锅，小火呢煮约大概3到5分钟，这个蛋壳呢会受到热均匀，不容易破裂啊。这个热水下锅会使蛋壳内的温差，就是内外的温差会比较大，因为平时呢我们会把这个鸡蛋，有很多朋友会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储存，所以说呢这个温差大了之后呢，受到这个热度的影响会容易破裂啊，更加容易破裂。各位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好，再来一道题啊。小猫，各位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这个猫不能尝出什么味道，各位知道吗？ A 是甜味， B 苦味， C 辣味， D 酸味。猫会受到这个它自身基因缺陷的一个影响，不容易尝出这里面的其中的哪一

0: 一种味道，四选一，甜味、苦味、辣味和酸味。
1: 酸味吧，我选酸。
0: 嗯，好，来各位继续答题。丸子选择了 C 是辣味，啾啾选择了 B 苦味。这道题稍微有一些些难度啊，这个有一些些，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默默选择了 B 苦味啊，会问到一些朋友的这个知识盲区。蜂蜜柚子选择了 C 辣味，大橙子选择了 C 辣味，这道题比较有意思啊。张定选择了 C 辣味，牛牛计划选择 C 辣味，猫啊，它因为基因的缺陷，它不能尝出的味道应该是 A 甜味。猫咪呢，因为基因缺陷无法感知甜甜的这种味道，它们的味觉呢，受体只能辨别酸、苦、咸这三种味道。人类呢，那就不一样了啊，各种味道，酸甜苦辣咸都能够尝得出来，啊，辣是一种痛觉，对。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答题先到这里了啊。如果说各位没有答过瘾的话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答题。
1: 那我们明天再见咯。
0: 明天再见咯。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

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

0: 还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宫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要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港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与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拿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买买，我扔扔扔扔扔扔！
1: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2: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在书桌角落的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共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